0: 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0: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2: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0: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3: 是。
0: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4: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0千赫，福州新闻广播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5: 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此外，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称，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对其可接受性表示怀疑。此外，他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以色列2号下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选举接近完成，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他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北京时间今晨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决赛中，吴怡泽将对阵肖恩莫菲，后者在半决赛中以17-15战胜希金斯闯进决赛。 在二号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男团3-0战胜英格兰队，中国女团3-0战胜罗马尼亚队，均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以伊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1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10: 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0: 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1: 美方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2: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11: 无论是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 明显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
10: 另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2: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1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
1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11: 而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近日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官员声称，这一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
11: 美国撤军究竟是为了所谓惩罚德国政府近期的言论与行动，还是早有预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3: 美国与德国的这一轮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
14: 美国人显然毫无战略考量，这类冲突的问题历来在于你不仅要介入，还必须想好如何抽身撤离。过去20年，我们在阿富汗看到了惨痛的教训，伊拉克也同样如此，所以恕我直言，整件事至少可以说是思虑不周，草率行事。如今美国整个国家正遭到伊朗领导层，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刻意羞辱。
13: 默茨的这番话直接激怒了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29号，特朗普再次发文说，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尽管在此之后，德国总理默茨声称，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与美国总统的个人关系依然良好，其他德国官员却做出了更强势的回应。4月30号，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表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5月1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

0: 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披露的这份撤军计划不仅包括撤离规模、大致时间表，甚至还考虑了后续的美国兵力部署安排。在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看来，这显然是一份早有考虑的战略性调整。
1: 欧冲突之前呢，美国在欧洲地区部署的兵力呢，大约在60,000人左右。那么冲突之后呢，美国在这个地区部署的兵力呢，已经超过了120,000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没有必要把这么多兵力呢压在欧洲，它还需要回美洲进行这种所谓的半球战略的这个维护。同时呢，还要在亚太地区呢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
2: 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3: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要从欧洲撤军，还说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美国频频威胁要撤离退出，真的能迫使盟友做出更多妥协吗？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之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这项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分析认为，美国总统此时谈及从欧洲撤军，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威逼利诱。
1: 特朗普明明知道这是一种正常的美军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但是呢，却说成了向德国示威、向欧洲国家示威的一种行动。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是美国一贯的一个做法，就是通过这种威逼利诱来让欧洲呢做出更大妥协，甚至呢跟随美国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更多的作用。
0: 截至目前，相关欧洲国家的表态相对淡定，并不愿承认美国撤军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防务安全。不过，滕建群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些国家长期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美国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难以避免将给他们带来挑战。
1: 冷战之后呢，美国打造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把他的盟国都基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让这些盟国呢为美国称霸全球呢提供重要的支持。那么在整个一个军事同盟当中呢，美国呢不可能呢让任何的成员国呢有独立的军事能力。从欧洲来看的话，在这么多年，正是由于基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之下，欧洲国家呢不管在兵力、武器装备以及在部署等各方面呢，确实是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且现在欧洲呢也很难形成一体化的独立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体系。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5一假期第三天，那么从今天开始到5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哈，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迎来雨水暂歇期，尤其呢对于经历频繁阴雨的南方地区来说呢，接下来这三天的阳光更是显得珍贵。我们继续来了解，由于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那中央气象台于今早啊是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但是预计今天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还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

警报等强烈的天气，依然请注意防范。明天呢，华南的雨势也将进一步的是减少减弱啊。但南方其余大部地区呢，阳光上线。五号，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迎来降水的稀少格局，有利于假期的出行出游。不过呢，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又预定上了六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交汇，那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登场，从重庆、贵州等地逐渐是向东发。

0: 仍多。七到八号，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再次呢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烈的天气，让我们持续关注。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3: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时光之经纬，
3: 劳动古华章。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五一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休闲游玩，乐享假日。而在各地重大工程施工现场，很多建设者们则在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项目建设进度。
1: 嗯，那预计在今天上午9点左右，我国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将掘进至江底75米深处，抵达整条线路的江底最低点。
6: 这一深度不仅能刷新国产16.6米，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水下掘进记录，还将创下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关键突破。
1: 那么，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过江通道，为什么能创下如此记录？大国重器又是怎样攻坚克难，打造出这座世界级越江隧道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全长39.07公里，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采用了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说，
8: 这条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其中右线盾构段采用一台最大开挖直径达16.64米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是我们联合几家单位为这条隧道定制的一台盾构机。
7: 据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副经理玉阳健介绍，海泰长江隧道具有长大高深的特点。
9: 大是指盾构隧道外径，是国内首座直径超过16米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承受最大水头高达75米，导致结构安全性、耐久性和防水性能均面临巨大考验。这个隧道的埋深很大，隧道江中最大覆土达41米，对隧道结构设计的要求高。
7: 身兼重任的江海号盾构机是去年4月始发，9月正式进入长江水域掘进的。建设团队驾驶着这台重达5000多吨的钢铁巨龙，经历一段一路下坡的高难度掘进历程，最终历时13个月，以日均16米的速度奔赴江底75米最低点。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告诉记者，这一过程当中，施工面临的是超长距离、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复杂地层等多重叠加考验，难度系数也是呈阶梯式逐步累加。
8: 在隧道江底的最低点区段，作业面承受水土负荷压力相当于每平方米作业面承受约51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同时，长江主航道下方水文地质条件极端复杂，
10: 这家超大直径镀铬断面开挖扰动墙，江底高模式底层刀具磨损坏等多重难题，堪称超大直径水下盾构施工的极限考验。
7: 江海号盾构机上午穿越最低点后，会完成关键姿态转换，从向下深潜转为昂首上坡，迈入掘进新阶段。

0: 台泰长江隧道项目建成后，将会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推动长三角核心区一小时经济圈高效互通，对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
2: 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3: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4: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就是这个比赛嘛，他需要告诉裁判。
5: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6: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5: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7: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吧？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5: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7: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呢，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要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5: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十堰房县偏远山村里长大的男孩，从小跟着小叔学修车，村里谁家的三轮冒了黑烟，他就在小叔屁股后边递扳手拿锤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但卢阳波最初的目标也只是学好手艺，接触到更多的车和更厉害的技能人才。直到2023年的暑假，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6: 是当时上一届选手朱宏宇，他参加国赛，然后我们主任也极力推荐我来中型车辆，然后我跟着他一起配合他训练，就是当陪练。

0: 其实当评点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正选选手他去训练什么我们就要去学什么。因为当时电器考的比较多，我就配合吴老师给中宇设故障，相当于偷师学艺吧，我学他的当陪练。因为有机会跟选手一起去到其他省份去练习，一起去看一下其他的设备，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看到其他基地的选手训练，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也能行，我也能去参加这个比赛，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当个陪练。
1: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市在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0: 我理解的市在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的，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型车辆继续比赛。
1: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5届世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
2: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设备在更换，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然后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的维修资料有缺陷的，我们也会提醒它后台进行一些资料的校正，包括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些设计或者说哪里有一些弊端，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也会对相应的厂家，当然厂家他们也会有时候会跟我们对接啊，发现哎确实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确实比较合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1: 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这些重型车辆的全科医生或将在更多元广阔的舞台上展露锋芒。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此前历届世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世赛也许会不一样。
2: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子恒。你好子恒。
5: 早上好雨清，一起来关注路况。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3天，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那今天早间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在湖南省国省干线共有3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关闭收费站。此外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安徽湖北共有8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关闭收费站。再来关注到江西，在阜阴高速的昌九段635公里处有小车发生故障，占据第4条行车道，第1、第2、第3条车道缓慢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目前在长沙奥城高速的东南段13公里处的东向南方向，目前呢有一辆货车侧翻，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雨欣，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子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很多人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
4: 的确，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把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

0: 改进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2: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种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3: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商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4: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5: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网上通办。
0: 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可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6: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智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1: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7: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1: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8: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1: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文化中国行。
5: 基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从1700米到5000米，在错落的海拔梯度上，92户加绒藏族村民在此生活。
0: 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4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5: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13: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12: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14: 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12: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14: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3、4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12: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15: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12: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15: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家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12: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

0: 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1: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加绒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2: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0: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3: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加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雕炉、建筑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0: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昨晚到今晨，中国队在多个赛场传来捷报。首先要关注的是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以3-0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日本队，率先闯入决赛。第一场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山口茜，随后刘胜书、谭宁拿下女双，最后陈雨菲顶住冲击锁定胜局。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老对手韩国队。另外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丹麦队，强势挺进决赛。首场比赛石宇奇直落两局，立刻安东森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决赛中中国男队将迎战法国队，向汤杯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斯诺克赛场，克鲁斯堡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小将吴一泽在刚刚结束的世锦赛半决赛中以17-16的比分绝杀世界排名第3的马克艾伦，历史性的闯入世锦赛决赛。第四阶段的比赛一波三折，吴一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下连续挽救了2个赛点，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技术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并实现逆转。决赛中他将迎战肖恩·墨菲，期待这位小将能继续创造历史。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中国队的首秀，国乒男女团双双以3-0取得开门红，女队战胜罗马尼亚队，男队击败英格兰队。其中男队梁靖昆经历5局苦战，但全队整体发挥稳健，卫冕之路顺利起步。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比赛中，王楚钦轮休，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国乒女团则战胜中国台北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在北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也传来好消息，在第二个比赛日决出的2枚金牌中，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包揽。在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奥运冠军王宗源以绝对优势摘得金牌，实现了自己在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上的4连冠。队友郑九元紧随其后，为中国队再添1枚银牌。最后要说一个极具分量的突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上演了最后一圈的绝地逆转，连续超越2台雅马哈赛车，率先冲线拿下本赛季第3冠。这也是张雪机车告别新车优待期后，在同等性能

0: 标准下取得的含金量极高的胜利。赛后德比斯表示，耐心和团队的支持是关键。
1: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助力了1000多户啊失能的家庭呢、成功申请养老补贴。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2: 我是湖广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是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随着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大家对低碳发展、节能降碳越来越重视。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刺绣渤海漠河绣的第四代传承人孙艳玲。这项技艺距今已经有1350年的历史了。我们的刺绣呢，大体以冰雪为代表作品，绣出来的作品大气磅礴，有着东北人的性格。未来我会努力将它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把这门手艺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3D 打印课程老师。从小我就喜欢创意造物，毕业后我深耕 3D 打印教育领域，从研究基础打印参数、调试设备故障，到打磨适合孩子的趣味课程，一步步摸透了 3D 打印教学的门道。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好奇，看着大家把想象落地成真，我就觉得特别值得。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到5号凌晨，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将进行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对阵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其中今晚8点将进行决赛第一阶段。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 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六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

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家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孙欣、杨凯、江松泉，感谢您的收听。

0: 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7: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8: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美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破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美方称将审查伊朗提出的结束冲突新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 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锻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

0: 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6: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4: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8: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0: 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5: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4: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6: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8: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7: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1: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1000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6: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3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

0: 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3: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4: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6: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5: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8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4亿元。
0: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4: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4: 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今天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救2个赛点，最终以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

0: 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2: 东京裁判非常近代史的很。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4: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已得知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协议概念框架，并称伊朗将提供更具体的协议。特朗普表示，将很快审查伊朗方面刚刚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他同时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6: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6: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1: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

0: 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方面3号凌晨消息，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披露开会消息。消息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证实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据悉，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以军在加沙再次发起地面军事行动并非不可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据悉，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方面消息称，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伊朗方面没有提及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法的其他内容。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

可能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共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8时，因降雨，湖南省国省干线共有3个路段关闭收费站。此外，因大雾，安徽、湖北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8个路段关闭收费站。当地时间5月2号，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佩特罗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时到明天8时，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1: 记者观察，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助力提高政府效能，还有哪些新机遇？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站。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
2: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5月3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如遇降雨、大风等天气，务必谨慎驾驶，做到降速、亮尾、控距。

0: 防范追尾、侧翻等交通事故。
1: 行车过程中，全员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汇。遇前方车辆缓行或交通事故时，有序排队依次通过，不加塞抢道，不占用应急车道。
0: 行经农村、山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路段，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高速公路行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时，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
1: 亲友聚餐聚会时，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主动劝阻酒后驾驶行为。

0: 五一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多地文旅部门和景区公布的数据显示，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
1: 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昨天共接待游客超77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为游客量的前三名。广东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昨天接待游客约394万人次，同比增长5.2%。
0: 在五一假期第一天，湖南省接待游客近93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湖北省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约34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11.6%。四川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约57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近9%。
1: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0: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如今，大众的户外露营需求不断精细化、品质化，省心又沉浸式的露营体验备受青睐。露营地管家这一新兴职业也悄然走红。
1: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2: 您好，
3: 哎，您说，
2: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点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3: 有的。
4: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3: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2: 哦，下午场。
3: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4: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3: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4: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3: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4: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3: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4: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

0: 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1: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0: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1: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2: 四个大人一个小孩。
1: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0: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3: 让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4: 十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
0: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4: 对。刚下雨的话就给收拾。
0: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4: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搭一下帐篷，准备一下桌子，
5: 参与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中带点细致。我们平时就放就比较好。
1: 你好，需要什么？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6: 对，走。
1: 看来早上没吃饭。
6: 他们俩都吃
1: 了。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7: 等它烧开了，然后往上。
1: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7: 好的好的，
1: 那你们先操作，有我们不清楚的到时候你再找我哈。
7: 谢谢。
0: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1: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0: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8: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9: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0: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1: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1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呢，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

0: 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
1: 的确，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地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3: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2: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4: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2: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5: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0: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网上通办。
1: 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是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的可能？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6: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2: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7: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2: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

0: 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1: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0: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2: 协作组织当地时间2号，有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中的7个国家初步同意于6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

0: 享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3: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啊。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6: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9: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

0: 声。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花一样惊喜。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顾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顾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1: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0: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2: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0: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1: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2: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0: 我看啊，你总在不说。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档党军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房产过户、房产赠与，还有房产的份额转让，以及房产继承和房产更名等等房产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说，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按职工身份办理退休手续呢？
0: 征地农民社保可以和职工社保一起计算社保缴费的年限吗？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简单爱留言说，87年出生的女性一共交了12年半的社保，其中的8年半是职工社保，4年的灵活就业社保。想问，这种情况下退休年龄是50还是55呢？延迟退休要延几年？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权威回复。
1: 首先我们要先明确一个点，就是他怎么样判断自己是按职工年龄去办退休手续。那我们按照现在的政策是两个条件符合其中之一，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或者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来属于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他是符合，就是按照他所述的是符合在企业从事工人岗位，且是连续5年都在哈，然后那他就可以按照我们原来定的那个职工年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50岁去办退休。但是这个时候要考虑他的一个出生年月，他是1987年出生，那我们现在自从渐进式延迟退休以后，他是按照55周岁去达到一个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那延迟退休5年的话，他即使弹性申请3年，最快也要52周岁退休。那等到他退休的那个时候，最低的缴费年限都是要20年的。
2: 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满目星辰的问题啊，在广东交了职工社保是3年，现在开始呢转了灵活就业。老家是福州闽侯的，养老保险想以后在老家领，要什么时候转回来？需要什么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现在社保法的19条它是有规定，个人如果跨统筹地区就业的，他的基本养老关系是随本人转移，而且他的缴费年限也是累计计算的。他目前的这个情况是可以直接去办理我们的一个转移手续，而且现在也比较方便哈，转移手续我们是可以线上直接去办理申请，然后就是申请回他，比方他的户籍地在闽侯，就是申请回闽侯所在的那个社保中心。
0: 再来看网友开心就好留言说啊，男性62岁已经退休享受退休待遇了，最近发现2016到2019年有近3年因为换单位没有缴交社保，想问现在可以补交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如果是已经享受

0: 休待遇的话，那按照我们目前整个福建省现行的一个政策，已经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包含已经领取一次性支付待遇的人员，就不再补缴基本的养老保险费。那他已经办结了退休的手续，那就没有办法办理补缴了。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冷暖自知的问题啊，征地农民社保可以和职工社保一起计算社保缴费的年限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按照我们目前就是福州这边的政策哈，因为我们不能说其他地方，就拿福州为例，他参保人员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到我们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他的全部储值额都是可以并入到企业的那个个人账户里面的
2: 啊，都是可以转过来的。
0: 对，他钱可以过来，但是他的缴费年限，就是你城乡居民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或者折算为企业职工的一个缴费年限的。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的综合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儿看点说，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以有车吗？
0: 车辆的赠与人和被赠与人是不是必须要在同一个户口本里呢？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众先锋。来看网友老虎哥留言说，他儿子旧车牌呢是闽 A 的，还在保留期内，又在湖北购买新车，想问在湖北能不能直接用回福建的旧车牌，还是必须回福州的车管所才能够挂福州的车牌。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我们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还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车辆属地管理原则。所以说，他要闽 A 的，就我们福州的车牌的话，新车或者二手车使用原号，还是要向我们福州车管所来申请，他没有办法异地申请。如果是新车的话，就是通过他的手机1213 APP 里面有个新车上牌，符合条件的旧号，他会在这个你选号过程中体现在里面，那就是个人的意愿进行申请。你要使用原号，你可以手机 APP 进行点击，系统可以对接上。它在选号的过程中，它其实它这个旧车牌是会保留在系统中的。照它的这个描述，如果号码是符合使用原号条件的话，它一定是会保留在这个系统中的。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燕儿的问题啊，请问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不可以有车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出了回复。
2: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机动车所有人是没有说要必须拥有驾驶证的这种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是没有设门槛的，可以的。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子瑜留言说，想问一下，车辆赠与人和被赠与人必须在同一个户口本里吗？如果被赠与方是实际付款人的，那车辆应该如何过户？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他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民事上的一个车辆所有权的一个问题。那车辆如果他只是想办赠与的这种方式获得方式的话，他只要去公证处去获得这个公证书就可以了。那至于他们有没有在户口本里允不允许赠与，这个是由公证处去判断的。那其实像这位听友的情况，更建议说去走一个正常的过户，可能会把这个过程更简化一下。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0: 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今日看点说，未成年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
0: 2022年借出去的钱，现在可以起诉追回吗？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德智留言说：未成年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金给您回复。
1: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小汤圆的问题啊，去年9月份离职，现在呢公司的一个设备出现了问题，让他要提供密码服务，他拒绝的理由是时间长记不清了。现在呢公司要走法律的程序起诉他影响生产，那么他会不会败诉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这个情况其实是分为两个方面去考虑吧。如果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听友啊他还记着密码，那么我觉得他是有义务去提供的。那如果是真的忘记了，比如说他合同上也没有约定说他应当要记住或者是保管这个密码，那我觉得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也应该不会去判决说他要强制提供嘛。这个服务呢它并不是一项工作，它只是提供一个数据嘛。那这个数据也原来也是基于工作去产生的嘛。那么等于说你当年在移交的时候你就没有去移交这个数据啊，密码本身是一个数据对吧？那我们工作移交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交出去呢？法律角度来看，如果我已经移交过了是公司遗失，那这个跟我们停留时其实是没有什么多大的。
0: 再来看网友一碗清风留言说，2022年寄出去的钱现在可以起诉追回吗？有没有过了案件的起诉期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给您回复。
1: 这个起诉期呢，其实在我们法律上应该理解为是一个诉讼时效有没有过，对吧？那么诉讼时效按照法律规定，一般的诉讼时效是3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起计算。当然中间如果有追讨的行为，可以导致一个诉讼时效的中断计算。同时呢，就是在这个借条当中，它首先要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它是2022年借出去的款，说2023年的1月1号我应当要还这个钱，借期到了，那么它的时效计算点是从2023年开始。那如果没有写这个还款的时间，那他从他催告之日起，债权人向债务人催讨这个钱的时间开始计算时效。今天听友只是这么问，不好回答，哎，具体的情况才能够去判断说他这个诉讼时效有没有超过。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银狐大人的问题啊，离婚法院判孩子男方抚养，当时呢并没有向女方要抚养费，现在男方因为经济的问题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可以向女方追要孩子接下来的抚养费吗？需要再起诉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既然是法院判决，我们其实得看一下，就是这个判决当中有没有要求女方支付抚养费，因为他这里说的只是说当时没向女方
2: 要，
1: 可能是法院判了你不要，也可能是他当时在诉讼过程中就放弃这块我就不要了，这是两种情况，无论。

0: 他是哪两种情况啊？其实法律规定的就是当孩子的这种抚养，在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他的抚养其实会增加的。那么法律是允许提出了一个变更请求的，就是变更抚养费支付方式和支付数额的请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众呢，其实，一个人如果无力承担的话，还是可以向女方提出这个要求。那么如果双方无法达协商达成，一定要向法院去起诉了。
1: 好，相关的这种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先是看点，说父亲房子哪种方式过户给儿子更快更便捷呢？
0: 福州贷款当中啊，孩子未成年人房贷还完了可以加上孩子的名字吗？不动产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冯处长你好。
1: 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冯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砂糖猫的朋友说，他的孩子9月份要上学了，但是呢房产是在爷爷的名下，那么就是爷爷的房子哈，用哪一种方式过户给这个孩子的父亲会更加方便一些的？
2: 这个都方便，就是用买卖和赠与的方式。
1: 其实都是可以的哈。
2: 都是可以，对。
1: 就看自己的一个实际的选择的情况。
2: 对对对，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威利威利啊，里面说，他父母呢都过世了，安商房房产证上面呢写的是他父亲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弟弟，那这种情况房子怎么过户给兄弟共有呢？
2: 这种情况下就是产权人去世的情况下是要通过继承的方式，来办理过户，就是到时候由兄弟俩共同继承。
1: 两个人共同继承。
0: 那这个时候这个房产证上写的就是兄弟共有了是吧？
2: 对对，要办理完继承手续，如果是兄弟俩继承的共同继承的话，那这个房产就是兄弟俩共有。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他们首先第一步先要去办理继承的手续，把这个房子直接继承到他们两个人的名下就可以了。
2: 是的。
1: 那办理这样的一个手续继承下来的话，我们要收这个税费吗？
2: 继承目前是没有税费。
1: 目前没有税费哈。那我们房地产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费用，比如说这个什么
0: 工本啊？
1: 对呀、
2: 有登记费80块啊，然后工本费就是如果有两个共有人的话，第二本证书工本费10块钱。
1: 好的，
0: 行，好。
1: 再来看新宝妈妈的问题哈，房子是她一个人的名字，那现在呢孩子是未成年人，房贷还完了，可不可以加上孩子的名字呢？也就是说给孩子99%，他自己1%，那在这种情况下要花多少钱？以后再把那1%给孩子，会不会多交钱呢？
2: 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贷已经还完的话，是可以加上小孩的名字，也就是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把这个房子那个过给小孩，或者是部分份额过给小孩。那他这里的费用呢，主要就是涉及税费和登记费。那税费的话要以税务那边的那个为准。那赠与的税反正就是3%。
1: 那不管是99%还是1%哈，那这个就是过户的时候是不是就只要交这一部分份额的钱？
2: 对，就是你过多少，然后就是按多少的比例来算。
1: 好，冯处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刚说到是赠与和买卖都是可以的，如果孩子是未成年人的话，他买卖也是可以的吗？
2: 就是说父母把这个他的份额买卖给未成年小孩。
1: 那这个流程是不是也是跟正常的成年人的这种买卖是一样的呢？
2: 是一样的，就是父母要把这个自己名下的份额卖给这个未成年的
1: 孩子。好。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牛牛留言说，想问一下，房产证三口之家三人共同共有，去掉孩子名字行不行？
2: 就是也涉及就是这个小孩是不是未成年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是未成年的话，这个房子要把小孩子的名字去掉，那就等于是按他这个意思，就是小孩子的份额要
1: 给到父母。
2: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行的，就是如果是小孩是未成年的话是不行的。
1: 孩子如果是未成年人，然后这个父母也不能够说这个比如说帮他来做这件事情，那不可以，要孩子成年之后才可以，对不对？
2: 对，但是如果你是过给第三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处分未成年小孩的房产的话，是要确保他是为了保障这个未成年小孩的利益来进行的处分。对。
1: 好，明白了。
0: 好。 那感谢冯初的全面解答，辛苦了，谢谢。
1: 哎，谢谢您。
0: 嗯，再见啊。
1: 再见。
2: 嗯。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12点整。
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慢点啊，再见。
3: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4: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3: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2批平价房源呢。
4: 是啊，刚开始

0: 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0: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2: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0: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3: 是。
0: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8: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0千赫，福州新闻广播，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9: 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据黎巴嫩方面消息，当地时间5月2号下午，以色列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从4月17号起，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奥地利警方当地时间2号说，欧洲知名婴幼儿食品生产商喜宝公司先前爆出的一起投毒案已经告破，一名39岁男性嫌疑人落网，目前被拘押在奥地利。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涉嫌对喜宝旗下一款婴幼儿辅食产品投放老鼠药，面临故意危害公众安全和企图严重伤害他人身体2项罪名指控。嫌疑人目前正接受问讯，暂不清楚嫌疑人在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哪个环节做了手脚。体育方面，国际乒联2号发布声明，表示当天有参加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女运动员投诉遭遇安保人员不当肢体接触，他们已就此展开全面调查，同时强调运动员的安全与尊严不容妥协。目前全面的事实调查与安全保障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当地时间2号，中国队在羽毛球汤姆斯杯半决赛中3-0战胜东道主丹麦队，将与本次比赛的最大黑马

法国队争夺冠军。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决赛将于3号举行，尤伯杯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韩国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
1: 什么玉？”“
0: 就是通灵宝玉啊。”“
1: 啊，我没有。”“
0: 你没有？”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在我们尽情享受假期的同时，也有无数劳动者始终坚守在岗位，默默奉献。
0: 是的，礼赞劳动，致敬奋斗，向每一位假期仍然在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致敬。那么这一时段，我们就一同走进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劳动的样子最美。
1: 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是2025年人社部新增的17个职业之一，核心职责是根据任务需求，结合气象条件、环境态势和无人机特性，设计飞行脚本，规划安全高效的飞行路径，同时实时监控机群飞行状态，处理各类突发情况，堪称无人机群的空中指挥官与安全守护者。
0: 是的，在广西南宁就有一位00后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用专业与热爱执掌着这片空中星河。请听总台记者傅其恩、邢雅文的报道。
2: 在青秀创新中心，记者见到了正在复盘上一次演出的杨丹。现在屏幕上的一个个点就是一架架无人机，无人机的起降、走位等舞步都需要精心设计。而就在南宁演唱会上，杨丹的团队就完成了一场无人机表演。他们用1000台无人机将南宁的特色美食美景展现给各地前来观演的朋友。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
3: 融入了广西的铜鼓、青秀山，然后以及后面我们广西的酸野，然后老友粉以及武松糯米饭。
2: 2003年出生的杨丹在大学期间主修设计相关专业，扎实的审美功底和空间构图能力让他在对接创意、规划编队图案时得心应手。杨丹告诉记者，设计一场无人机演出的剧本最快需要1到2周，而这之中最难的反而不是给无人机编程。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
3: 把整一套剧本做完之后，需要对整个剧本的起降、整个飞机的起降也做规划，从起就开始需要排列。它飞机不可能是随便摆在地上，需要按照你的场地起降区域做排列。就像按照我们飞机的话，它可能要一箱一箱的排列，我们也需要对应的去排列一下，然后调试设备，可能调了一天，调了个通宵。
2: 就这样，年轻的杨丹和他同样年轻的团队在一次次表演中积累着经验。到现在，团队已经设计了150多场无人机表演，一群年轻人并肩作战，用实力打破了人们对年轻的固有认知。杨丹和记者说，无人机表演产业十分年轻，广阔的天幕大有可为。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他也正在提升自我，力争为观众带来更精彩、更好看的演出。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
3: 大家也是都刚步入这个行业，都是大家都在学习的状态下，也没有说

0: 谁一定对谁一定错，大家都是在这个行业里不断磨合，技术是根本，审美是灵魂，它这两个都得兼得，缺一不可。如果我表演太过多场的话，可能大家的审美它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变，他可能想要更好看的、更丰富的，需要用更多新的事物去补充你自己的审美能力。
1: 在日常的无人机表演规划工作中，杨丹也对行业未来有了更深的思考。他表示，通过无人机表演积累的飞行路径设计、安全管控、集群调度经验，未来同样适配电力巡检、物流运输、高空勘测等多元场景。眼下的每一份专业积累，都是在为低空经济更广的应用落地蓄力。
0: 除了文旅表演，我觉得未来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在南宁的低空经济地还能发挥更接地气的作用，比如低空巡检，我们可以输电线、桥梁等设施，设计自动化巡检路线，无人机定期飞一遍，及时发现隐患，比人工巡检更安全、更高效。比如低空物流，规划员设计更多的无人机协同配送，把外卖、急救药品更快地送到用户手里。飞行规划员可以从编队导演变成城市低空公共服务的总调度员，飞行规划员的经验完全可以迁移到城市低空交通调度中。
1: 从单机操控到万机协同，从技术新手到专业能手，零零后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们用热爱与坚守在低空经济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他们不仅见证着新职业的成长，更用青春智慧书写着属于新时代年轻人的责任与担当，让空中星河更加璀璨，让新兴职业焕发蓬勃生机。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说到电力工作者，人们很少会关注电网隐形卫士、网络安全管理员，他们常年与网络风险、黑客攻防较量，守护电力系统的神经中枢。在国网河北电科院工作的常杰便是其中的一员，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的报道。
3: 走进国网河北电科院信息安全实验室，在电脑的显示屏前，一位青年人的食指在键盘上飞舞，一条条代码指令在光标的闪动下翻滚着。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河北电科院网络安全管理员常杰。
4: 我的工作就是给电网的系统做体检，及时快速有效准确地发现系统存在的漏洞，第一时间去修补加固它，保障这个系统是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
3: 网络攻防瞬息万变，技术迭代飞速，常杰的绝活就是依托前沿网络攻击技术，为电网核心系统查漏洞、判风险、除隐患。常杰，
4: 漏洞是日新月异的，这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赶在别人发现我们这个漏洞的之前排查隐患，及时修补，保障我们系统的安全稳定。
3: 在同事眼中，常杰是网络安全战线的定海神针。河北省技术能手、国网河北电科院人工智能中心工程师史立鹏，
5: 只要有他在，我们就很安心。
3: 14年前刚入行的他，为快速补齐能力短板，潜心钻研防护技术，慢慢练就了网络安全应急处理快、准、稳的过硬本领。2025年，在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据安全管理员赛项决赛中，他凭借扎实功底，斩获赛事冠军。常杰
4: 可以说，技能大赛啊，不光是要掌握最新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核心的实战能力，同时还要具备技术的熟练度以及临场应变发挥的这种水平，最终能够对我们本职的工作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和提升。
3: 赛场是技能试炼场，也是岗位能力的练兵场。常杰在精进个人技能的同时，还带领团队探索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升级电网网络安全主动防御能力。
4: 网络安全不能靠单打独斗，最终一定是团体的一个成果。这个漏洞呢，它是新爆发出来的，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研发的小工具啊，提升了我们的检测的这个效率，及时打上了安全补丁。
3: 参加工作至今，常杰先后完成数百次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上万个，圆满完成北京冬奥会、九三阅兵等30余次国家级重大活动电力网络安全保障任务。
4: 耐得住寂寞，查得出隐患，守得住安全，这就是我认为的工匠精神。更多的是要和自己去较劲，必须要把每一个漏洞、可能的危害、可能的攻击手段都学习到位，你才能够有信心保障咱们居民的安全用电、可靠用电，保障咱们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6: 当交通和大数据深度融合，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枢纽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位于河南郑州郑东新区的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的建设正在稳步的推进中，五一期间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的黄金期，为十月整体竣工交付筑牢坚实的基础。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李希希带来的报道。
3: 作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核心驱动力，聚焦高速通行、智慧停车、物流运输等应用场景，集成数据加算法加算力加交通场景的创新能力，打造数字交通产业集群。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经理袁瑞斌表示，高标准的建设要求给施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7: 我们最大的跨度量和板就是21米，调高了最高是17米，给施工增加了很大难度，但是为设备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3: 袁瑞斌介绍，就在五一前，项目团队已经翻过了最后一座技术大山，基坑离郑州地铁四号线附属物不到10米。经过反复模拟论证，他们采用止水帷幕加灌注桩的方案，将风险点基本消除，顺利进入项目施工中后期。
7: 五一期间呢，采用是调修导板制度，主要是这段时间的气温比较好啊，气温不热不冷，正是搞施工的好时候。我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进度赶上来，为后期的高温施工留一定的余量。
3: 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锚定5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的目标，建成后将搭建交通大数据公共服务与技术创新平台，形成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产业孵化、生态协同的完整产业链。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书记高盛：
8: 主体已经全部完成，现在进行的是我们装饰装修，还有机电安装等。我们整体上已经完成了70%了，预计的话到10月份会整体竣工。
2: 五一假期，江西上饶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坚守节日岗位，扎根血液检测、制备、配送全流程关键岗位，以责任与坚守守护全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请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上饶台记者廖静的报道。
9: 血液检测是保障血液安全的核心关口，也是假期血液保障工作的重点岗位。检验科工作人员逐份细致核查血液样本，精准把控每一项检测数据，从严筑牢血液质量安全防线。上饶市中心血站检验科副主任于石华已经在血液检验岗位默默坚守了整整10个年头。这个五一假期，他依旧扎根工作一线，全身心投入血液样本接收、项目检测、报告核对等全流程工作，从源头杜绝用血安全隐患。
10: 今天有150-160份样本吧，然后多的话有200多份样本。工作量比平时的话要增加到1倍的样子。但平时的话我们大概5个小时样本就处理完了，检测完了。五一期间我们需要相对延长一点，大概要8个小时，基本上满负荷在工作，有时多的话我们晚上还要加班。我们都是有这种使命感嘛，因为坚守血液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的。
9: 除检验科外，血站供血成分科同步开启假期保障模式，全力做好血液后续保障工作，可是提前对接全市各大医疗机构，精准梳理摸排用血需求，动态调配血液储备，严格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制度。工作人员规范完成血液分离、制备、分装、入库等全流程标准化操作，从严落实血液出库核验流程，第一时间响应医院用血申请，全力保障血液供应及时、高效、稳定。上饶市中心血站供血成分科科员徐磊：
11: 我们供血成分科是血液发往临床的最后一道流程，所有的血液制剂都是经过检测合格后才能发往临床。五一期间我们大概有15位工作人员坚守在岗位，并且还配有一定的备用人员，万一发生了突发情况他们随叫随到。目前已经接收到30余家医疗机构的预约用血。
9: 保障临床用血末端配送环节同样关键。假期里，血站送血司机队伍全天候待命，化身生命摆渡人，主动放弃假期休息时间，穿梭在市区各大医疗机构之间，平稳准时将各类

0: 血液制品送往临床救治一线，随时应对各类应急用血配送需求，全力以赴为患者救治争取宝贵时间。上饶市中心血站送血车司机杨涛：
1: 假期里我每天都要送红细胞、血小板、血浆等血液制品，大概总量2万毫升左右。我主要是负责市区的医疗机构，我大概每天要送到5到6家吧。工作时间都是24小时待命的，医疗机构有用血需求，我们都会及时的送出。血站把血液交到我们手里，我们会平安及时的把血液送达医院，作为我们司机啊，也有一种成就感。
2: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那么赛事在即，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带来的报道。
3: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4: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这是个比赛嘛，他需要告诉裁判。
5: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他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6: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6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5: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6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7: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吧？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5: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7: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5: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十堰房县偏远山村里长大的男孩，从小跟着小叔学修车，村里谁家的三轮冒了黑烟，他就在小叔屁股后边递扳手拿锤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但卢阳波最初的目标也只是学好手艺，接触到更多的车和更厉害的技能人才。直到2023年的暑假，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6: 是当时上一届选手朱宏宇，他参加国赛，然后我们主任也极力推

推荐我来朱茵称量，然后我跟着他一起配合他训练，就是当陪练。其实当陪练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正选选手他去训练什么我们就要去学什么，因为当时电器考的比较多。

0: 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邪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市在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1: 我理解的是在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重型车辆继续比赛。
0: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5届世赛备赛，吴邪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
2: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设备在更换，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然后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的维修资料有缺陷的，我们也会提醒它后台进行一些资料的校正，包括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些设计或者说哪里有一些弊端，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也会对应相应的厂家，当然厂家他们也会有时候会跟我们对接啊，发现哎确实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确实比较合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0: 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这些重型车辆的全科医生或将在更多元广阔的舞台上展露锋芒。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此前历届世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世赛也许会不一样。
2: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3: 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杨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一下气温起伏波动大，长江以北多地气温将创新高，五一假期后呢是再度的回落。具体来说，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今天受冷空气以及降雨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以及南方的气温下降，因此啊，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以偏低为主，像东北地区大部不足20度，华北多地只有20度出头，那长江中下游多地呢也不足25度，而西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上下，比如说昆明啊，今天中午前后伴着雨水才10度的样子，较常年同期可以说大幅偏低，要偏低差不多15度了。不过呢，4号也就明天开始呢，气温将迎来一轮持续回升。5号前后，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江南的部分地区，气温将集中的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那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呢，30度上下，黄淮呢30度出头。那么总的来说呢，5到6号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是明显扩展，6号。最大，最北会来到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天气说到这儿。
4: 好的，景瑞。
6: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7: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8: 哎，人无前后眼呐。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9: 两小生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0: 好听在云听。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细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次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德国多位经济学家当地时间5月2号表示，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预计，相关政策可能导致德国实际经济产出下降约0.3%，对本已增长缓慢的经济形成进一步拖累。此外，也有经济学家指出，美方关税政策可能被用作施压工具。当地时间3号凌晨，印度德里地区东部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9人死亡。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2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作为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凌晨宣布，因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在新冠疫情后经营困难，2度申请破产保护。2月底，原本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岂料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号到5号，青海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高海拔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此外，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2号消息，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2: 好的，主持人。根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另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方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设定了1个月谈判期限，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结束在伊朗与黎巴嫩境内的战事。报道说，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之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1个月的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建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再使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还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已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刘月。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美东时间5月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1: 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0: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的设想，也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
1: 美方近期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

0: 采取了这个以牙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牙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两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2: 无论是近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离。
1: 另据伊朗方面5月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2: 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
1: 据了解，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个要点，其中以色列船只将永远不被允许通行，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方面消息称，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
2: 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除对通行对象进行分类限制外，其他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该区域内航行的船舶和舰艇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通过该区域的船只需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相关费用，且优先以伊朗本币里亚尔支付。
1: 而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1: 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局势，同时以方正在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2: 以色列方面2号消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消息称

0: 对伊朗任何规模的攻击都将招致其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
1: 日前，来自美国的6500吨弹药和装备被突击运抵以色列。以色列密集释放对伊朗的战备信号，到底是虚张声势还是箭在弦上？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以色列虽然和伊朗停火，但以色列一直在黎巴嫩还在不断地进行轰炸，特别是在和伊朗的这40个战争中啊，以色列的武器弹药是消耗极大极大的。可以这样讲，以色列建国78年了，现在这一次战争对他的武器弹药的消耗是史无前例的就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补充弹药，一方面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呢，大家要知道，以色列还在准备战争。因为虽然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结束战争了啊，或者说无限期的这个停火，但以色列方面是一直在跃跃欲试的准备随时重返战场，所以各方面都不敢掉以轻心，包括伊朗方面啊，所谓手放在扳机上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可能刺激以色列去重返停火前的那样的状态。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当然不甘心了，当然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我相信就是以色列他还不敢公开的违背美国的，但是不能排除，就说以色列认为这个必要的话，他有可能率先去攻击，然后把美国再次拉进战场，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从现在来讲的可能性不大。再一个，大家知道黎巴嫩是一个仍然它这个火还没灭，所以黎巴嫩的战局啊，黎巴嫩的这个冲突，这个伊朗看的是还是非常重的，而且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以色列对黎巴嫩这边的冲突随时还有可能再次引发和伊朗战争。
0: 5月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西森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梅勒尼西森在伊朗战争2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里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西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2月份的2.4%上升至3月份的3.3%，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安全。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大量民众如今面临着安全担忧，该地区遭遇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面临上升。美以伊战争对周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梅勒尼西森说，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受伊朗支持为由，对真主党发动致命空袭和地面入侵。自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来，已在黎巴嫩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对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依靠这条海上航运通道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依赖石油和石化产品进口，拉丁美洲的民众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场危机也使整个非洲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更加紧张。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了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地时间5月2号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这家廉价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据了解，斯皮里特航空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2度申请破产保护。 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其制定的2026年运营规划建立在航油价格每加仑 2.24 美元的预测基础上。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截至四月底，航油价格已升至约每加仑 4.51 美元，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一名知情人士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董事会5月1号晚间召开会议，最终未达成任何挽救公司的协议。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也曾游说其他美国航司收购斯皮里特航空，但没有企业愿意接手。另据美国方面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提议提供5亿美元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这一方案遭特朗普身边多名顾问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数以千计员工失业，还将影响美国旅客出行，推高机票价格。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数据显示，该公司5月1号到15号原计划直飞4119趟国内航班。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举行通话，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
0: 斯洛伐克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泽连斯基还就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乌方正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监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通电话，双方围绕双边关系、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泽连斯基表示，乌斯两国均有意搭建稳固的双边合作关系，夯实彼此协作基础。两国领导人还就近期举行线下当面会晤达成共识。通话中，斯洛伐克方面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愿分享自身入盟历程的宝贵经验，为乌方入盟进程提供助力。泽连斯基同日还就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局势发表声明，他表示5月1号乌白边境白俄罗斯一侧出现异常动向，乌克兰正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且全面的监控，必要时将采取对应回应措施。他强调，乌克兰已做好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本国人民安全与国家主权完整，任何企图介入针对乌克兰相关行动的一方都需明确乌克兰的这一坚定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将持续深化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合作范围涵盖欧洲、中东、海湾地区及全球其他区域，核心聚焦强化乌克兰防空力量，提振本国经济。泽连斯基还表示，期待5月开展的相关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
0: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5: 昨晚到今晨，中国队在多个赛场传来捷报。首先要关注的是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以3-0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日本队，率先闯入决赛。第一场，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山口茜，随后刘胜书、谭宁拿下女双，最后陈雨菲顶住冲击锁定胜局。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老对手韩国队。另外，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丹麦队，强势挺进决赛。首场比赛，石宇奇直落两局，立刻安东森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决赛中，中国男队将迎战法国队，向汤杯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斯诺克赛场，克鲁斯堡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在刚刚结束的世锦赛半决赛中以17-16的比分绝杀世界排名第3的马克艾伦，历史性的闯入世锦赛决赛。第四阶段的比赛一波三折，吴怡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下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 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精湛的技术，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并实现逆转。决赛中，他将迎战肖恩·墨菲，期待这位小将能继续创造历史。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中国队的首秀，国乒男女团双双以3-0取得开门红，女队战胜罗马尼亚队，男队击败英格兰队。其中男队梁靖昆经历5局苦战，但全队整体发挥稳健，卫冕之路顺利起步。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比赛中，王楚钦轮休，由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组成的中国男团1-3不敌韩国队，遭遇伦敦世乒赛小组赛首败。国乒女团则战胜中国台北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在北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也传来好消息，在第二个比赛日决出的2枚金牌中，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包揽。在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奥运冠军王宗源以绝对优势摘得金牌，实现了自己在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上的4连冠。队友郑九元紧随其后，为中国队再添1枚银牌。最后要说一个极具分量的突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上演了最后一圈的绝地逆转，连续超越2台雅马哈赛车，率先冲线拿下本赛季3冠。这也是张雪机车告别新车优待期后，在同等性能标准下取得的含金量极高的胜利。赛后，德比斯表示，耐心和团队的支持是关键。

0: 好，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 主持人你好，今天我国东海海域的风浪较为明显，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有 1.8 到 2.6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提醒过往船只特别是小船要注意航行安全。与此同时，渤海、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今天是 0.8 到 2.1 米的轻到中浪。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今天浪高都在 1.4 米以下，海况总体平稳。明天开始，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将先后迎来一次浪区过程，但强度和范围都不会太大。西岸海域方面，今天台州北海海域的浪高 1.5 米，风浪较大，海边活动需要稍加留意。而深圳、上海、天津、海口都在 0.6 米左右，海面平静，非常适宜滨海休闲。航线方面，今天厦门金门航线浪高达到 2.2 米，且有较强降水，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及时调整行程安排。这两天我国东南沿海多有降水，出行可以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好的，黄思涵。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6: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定于当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引发强烈抗议和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 AI 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外媒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号，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称朝鲜进行网络威胁一事表示，近期美国政府机关、媒体和阴谋团体渲染不存在的朝鲜网络威胁，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错误的对朝认知。发言人表示，美国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反而把自己说成全球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他们单方面主张的共同点。美国实际上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的网络攻击，却以所谓受害者自居，这毫不相称。当地时间3号，一架澳大利亚军用飞机在飞行时机上冒烟，随后紧急降落在昆士兰州中西部的一个机场。该飞机从达尔文起飞，发现烟雾时正飞往昆士兰首府布里斯班。消防人员已被派往紧急降落的机场，目前事故原因不详，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体育方面，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女子4x100米预赛，中国队跑出42秒62，获得小组第一，总排名第三，晋级决赛，同时拿到了世锦赛的席位。此刻提示，假日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余票情况看，今天到6号，广州至南宁、长沙、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等区间余票充足，西安至成都、深圳至长沙、武汉、衡阳、上海至连云港、徐州至上海、郑州至武汉、南宁至昆明、广州至武汉、桂林等区间部分车次尚有余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今年五一假期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了春假，多地春假加上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啊，这更长的时间呢，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出行的选择。学生们提前加入，也给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的热潮。
1: 没错，其实从今年4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方式。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一起走进安徽实地探访。
2: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3: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4: 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正在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5: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
2: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灰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5: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页一样，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页一样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6: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5: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在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顶需啊。
6: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7: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6: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

0: 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1: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2: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3: 下水抬起来，对，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再来一下。
2: 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4: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2: 是
4: 这样了，
2: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4: 对，不然
2: 底下它就
4: 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2: 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1: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泾县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326%。数据显示，2026年清明及春假期间，安徽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51.1万人次。仅2026年安徽研学旅游大会期间，就发放了1700万元文旅消费券，直接点燃了研学体验市场。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5: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安徽各地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0: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再提房地产，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随后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迅速出台了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政策、推出各类购房补贴、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 各地政策推出之后，市场反馈如何？消费者对哪些政策更加敏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3: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4: 啊。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然后我们昨天也
2: 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像这样的购房者还有很多。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而仅仅次日，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也发布楼市新政，不仅从多样化居住需求的角度给购房者带来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学位便利、家装补贴、卖旧买新专项补贴、优化房票政策等多重支持，还在土地供应管理、提升住房品质、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进城市更新等方面下足功夫，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同一天，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他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5: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了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而言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2: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6: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2: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7: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比如调整供地规模和节奏，统筹四好来提振好房子供给对需求的匹配度，盘活存量去适应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对空间的需求等等。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0: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这其中有哪些深意，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该如何一体推进，继续来听报道。
2: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

0: 其中蕴含的深意。
1: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0: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将这二者结合，就是要求各地从传统的纾困逻辑中跳出来，从各地的经济基本面、从供需匹配、投资于人等角度出发，探索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2: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这些都是各地应该落实的正确政绩观。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房地产的做法，当然基于先立后破的考虑，除了积极探索新模式之外，托举和稳定还是必要的。毕竟房地产牵涉到上下游的就业和产业，所以各地后续或将继续在以旧换新、公积金扶持、收储存量等方面发力，但市场的逐步趋稳已经为新模式的探索和行业的转型创造了条件。
0: 城市更新简单而言，就是通过维护、整建、拆除、完善公共资源等合理的新陈代谢方式，对城市空间资源重新调整配置，更好满足人们当下和未来的需求，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李宇嘉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2: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3: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汤尤杯羽毛球赛尤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开赛，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前瞻一下这场即将进行的决赛。
4: 好的，主持人，尤伯杯决赛呢是中国女团对阵韩国女团，赛前呢其实最大的一个隐形头条是韩国女双的核心孔熙荣本届比赛的因伤退赛了，所以说呢，过往我们说韩国队它是一个世界超级的单打安行，加两对世界超级的女双三核驱动，那这次整体呢变成了就是一核驱动了哈。那本场比赛呢，大概率的出场阵容，我们这边应该是王芷怡来打这个一单，面对的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能力最强的安喜盈。第一场女单呢，王芷怡挑战安喜盈，这是全场实力最接近的比赛，也是最具悬念的一场对决。安喜盈必须拿下这一盘，否则韩国队将会是0-1，这算是个崩盘开局。王芷怡某种程度说呢，是我们整个女单赛场上公认的耐力之王，场均回合数呢超过25拍，她的这个战术思想也非常明确，就是把球打深、打多、打消耗不追求一拍打死对方，而是让安喜盈呢疲于奔命。如果这个战术打法能够获得实现的话，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5-5的局面。那么第二场呢，大概率是一双，就是刘胜书和谭宁面对白河娜和李少熙，就是盛谭组合对李白组合。第一女双呢，刘胜书、谭宁对阵白河娜、李少熙，这是重锤砸铁板的一个经典对抗。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进攻组合呢，最擅长的是前三板，但是韩国队呢，这个李白组合最擅长的是顶住前三板。我们必须在发接发的环节建立优势啊！一旦连续进攻不下的话，节奏可能会被韩国队

0: 比赛呢，我认为是5.5对4.5吧，这个圣坛组合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第三场呢是陈雨菲对沈友镇，大概率他们会上沈友镇，而不是后面的金佳兰和金佳恩。沈友镇呢之前小组赛的表现不太好，韩国队一般丢的那一局一般都是他丢的。我们的女单二号呢陈雨菲其实呢是过往的冠军实力者，应该是我们本届比赛最稳的一个点。所以说在陈雨菲所在的第三场比赛，不管对方出谁，这一分我想都是能够稳稳的拿到的。当然我们要去关注沈友镇的这个经典套路，就是开局不讲道理的全场搏杀，利用速度和落点打乱对手节奏，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但他硬伤很明显，就反手底线的过渡质量不高，容易出一些浅球，所以陈雨菲只要顶住开局的前10分钟的乱攻啊，后面的比赛基本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第四场呢，如果打到这儿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二双面对对方的二双。刚刚说了孔庆龙没来，所以金慧珍呢搭档的是郑大银，而我们这边呢是贾一凡和张淑贤的一个组合。两边其实都是一个特殊组合，都不是过往的一个像樊晨组合啊，像过往的他们的这个二双的组合，所以两个呢都是属于补丁系的。两个补丁系的二双碰在一起，就看谁的战术能力更强，少失误啊。他们的目标其实非常清晰，就反复攻击张淑贤的防守区域，利用落点来调动制造一些混乱。那破局的关键在于贾一凡的这个往前的能力。第五场如果打到这儿的话，那就证明韩国队前四场已经创造奇迹了，比赛就变成2-2了。那有可能是韩月去打这个金佳兰，亦或是金佳恩。那这个比赛打到这儿的话呢，我觉得就不太好预测了，因为韩国人打这种5局3胜制的比赛，每每在最后一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样子啊。
1: 嗯。
0: 当然，我们希望今天的比赛，我们争取能够3-1或者3-0直接拿下哈，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5: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4: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6: 吃饭了。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8: 妈，我到了。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7: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许多大工程施工不停，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过去五年半的建设周期里，隧道施工累计排出山体渗水量超5000万立方米，可以足足灌满4个杭州西湖。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会商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带减弱南压，云南、华南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桂江、柳江、湘江上游出现涨水过程，需高度重视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将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并披露乌军已在新罗西斯克港口水域内击中2艘该类油轮。泽连斯基指出，这些油轮主要用于运输俄罗斯石油，是俄方战时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被击中的2艘油轮此前一直被积极用于石油运输。他强调，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将在海上、空中和陆地上实现全面发展。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6号到9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聚焦活力广交会。
0: 今天是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开展的第三天，广交会三期以美好生活作为主题，聚焦衣食住行全场景，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
1: 在服装和纺织面料展区，多款兼顾时尚和科技内核的智能服饰集中亮相，这些有面子更有里子的创新服装不仅让日常工作生活更舒适，也凭借强大的功能和丰富的款式收获了海外市场的持续青睐。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秦千明。千明，现场有哪些有趣的服装产品，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广交会的服装展区，这里不仅集合了引领时尚潮流的男女时装，还有不少科技感满满的新款服装啊，可以说不仅是有面子也有里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我就在展馆里发现了一件智能棉服，它呢是在衣服里面的某几块位置的面料里呢藏着碳纳米芯片，可以实现分区加热。那我们在衣服上的一个按钮上啊，按一下呢就可以切换有三种不同的模式，或者呢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小程序来更精准的调节这个温度。那比如说呢，我现在手机上呢就显示着它的设定温度是40摄氏度，那如果我们可以用那手指来滑动这个温度的区域呢，还可以设定到最高到60摄氏度，来应对一个更加寒冷的一个情况啊。那有这样的一件智能棉服呢，无论是在北方的极寒天气还是我们南方的湿冷气候，都可以实现一件抵多件了。那科技的应用呢，让日常衣物变得智能的同时啊，也让我们的日工作生活更加的舒适和便捷。那比如说我在采访中就发现有一个展位呢是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科技工装的服装企业，那它针对户外工作常见的几种情况，比如说是暴晒啊或者高温啊严寒啊，研发了不同的服装，比如说啊可以感知紫外线强度而变化出不同颜色的短袖，或者是自带多个小风扇的防晒马甲，还有加入了石墨烯材料的自发热的长袖外套等等，不仅功能强大，款式也很丰富。那像这样专注科技工装的展位呢也挺多的，不少参展商都告诉我啊，这类服装的出口量持续增长，像欧洲啊南美市场的需求都相当的旺盛。主播，
1: 纺织面料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2: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成衣端是在趋向智能化，而纺织面料呢则向着绿色来发展。那比如说啊，我手上就有一款真纺织面料，它摸起来也是非常的柔软亲肤啊，是在竹纤维和聚酯纤维里提取纺织而成了提取了咖啡渣纺织而成的这个新的一种面料。那这里的这个咖啡渣呢是经过高温碳化之后生成的纳米级粉末，再融入到这个织物的纤维里面，所以呢我们闻起来肯定是没有咖啡味儿的。那生产商告诉我呢，加入了这个咖啡渣之后啊，这个面料就更加的吸湿快干，还可以除臭抑菌，还有远红外保暖功能。那像这样用绿色环保材质制作而成的纺织面料，在广交会上也是非常受采购商的欢迎。那通过这些科技绿色的前沿服装和面料啊，我们也是看到了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向新向智向绿的发展趋势。主持人。
1: 好的，签名。
0: 在本届广交会中啊，服装板块是展区最多、产业链最完整的板块，上下游产业链都在展馆当中可以找到。那么从设计到成衣，在广交会采购一件衣服到底需要几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晶了解一下。赵晶，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呀，在这个广交会的现场如何进行服装的设计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广交会 A 区的中间过道呀，发现了它有几个设计展位。我觉得今年这个广交会最大的不同就是，前几届我们在广交会逛的时候呀，其实发现这个中间过道的展位在第三期的时候，负责服装这个设计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到了本届广交会的时候，我在这个过道呀，我发现了至少有3到4家的这个展位都是负责做这个服装设计的。那他们有什么特点呢？我随便找了一家展位啊，然后我说让这个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帮我随机去设计一件衣服，然后他说让我直接在他们这个软件上输入一段指令就行了。那比如说我就在他这个软件上输入一段指令，我说让他帮我去生成一件这个休闲西装颜色。

0: 色要今年2026年流行的春天流行的这个颜色，然后版型要符合欧美通行的这种阔面的版型。那几分钟之后呀、啊，这一套 AI 系统就从七个方面提取了我刚才说的这段话的关键词，帮我生成了一份包含细节图、上身图还有面料参数的这样一个西装的设计的 PPT。 而且更厉害的是啊，它这一套系统除了能生成这个设计图之外，它还能直接把它设计的这个版型的西装打样需要的这个物料清单可以直接生成出来。那我们直接拿着这份清单呀、啊、去找工厂，工厂就能够直接打样了。这家参展商跟我们说呀、啊、他们以前的这套系统呢是给服装行业的企业提供从设计研发到生产营销的全链路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但本届广交会啊，他们来也是在 AI 这一块做了一些新的突破。他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生成 PPT 和物料清单，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大幅的减少业务员在原来要去根据客户需求去繁琐的查找检索这些面料以及款式的这些时间。那么本届广交会啊，也是有100多家的这个服装参展企业都是用了这家设计展位上的软件。好的，主持人。
1: 的确，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我相信大家还会关心接下来的问题，就有了这个设计之后，离做成一件成衣到底还需要几步，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广交会完成服装产业链的采购呢？
0: 那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话，我们有了这个设计图和精确的物料清单之后，那如果按照常规的我们要做一件衣服，下一步呀、啊、就要去找这个面料和辅料。那我们来到这个广交会展馆的 C 区，我们在这里看到它不仅有普通的棉、麻、涤的材料，还有像抗静电、阻燃、还有吸湿排汗、速干等等这样一些功能性的面料。除了面料之外啊，甚至你还可以找到纱线。那这些纱线啊，也有环保纱线，包括一些再生塑料制成的填充物等等这样一些绿色材料。所以我们发现啊，这个楼上也可以选面料，那在楼下呀、啊、甚至你还可以找到像纽扣、拉链、花边等等这样一些辅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啊，这个采购商在现场进行反复的颜色、材质还有性能的对比，所以一件衣服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啊，就能在这里一站式的配齐。我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了这个设计图、布料还有辅料，那接下来啊，我们就需要找一家工厂，把我们刚才的这些设计的图稿给它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衣服。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广交会的 A 区，我们发现在这里从1.1到7.1展区全部都是这个成衣的展位，从衣服、裤子到帽子、围巾，从男女装到童装，从日常穿着到专业的一些户外装备啊，这里全部都应有尽有。而且这些企业他们很多都已经实现了智能化的产线升级，给到图纸他们最快当天就能够把成衣生产出来。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成衣，从 AI 生成设计图到 T 台上的惊艳亮相，我们发现啊，在广交会你不仅能够买到品质好物，也能够看到中国制造从设计到成品，从链上到链下的这种完整实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赵晶。
2: 我们继续关注承载几代国人记忆的经典面料的确良，以全新升级姿态再度参展，凭借复古质感与现代科技融合的独特魅力，吸引全球各地采购商驻足洽谈，成为传统国货创新出海的亮眼名片。请听总台记者刘润泽的报道。
3: 记者在广交会纺织原料面料展区的一家浙江企业的展柜上看到了的确良布料，颜色和材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入行30年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的确良依托现代纺织工艺完成全方位升级迭代，更广泛地用于家用纺织品、家居用品等，打破大众对传统的确良的固有印象。参展商宋梅：
4: 在我小时候，是我父母这一辈，他们是叫做的确良的，是做服装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老一辈会觉得这个服装是比较挺阔，这些年呢，它作为服装面料呢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事实上呢，我们经过努力技术更新迭代升级，不管是从颜色上也好，从密度啊精细度啊也好，它现在还是在市场上存在。我们现在更多的是颜色更均匀，纱织更精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吧。看现在有各种各样新开发的面料，但是它始终还是有底气的存在。

0: 在市场上，
1: 记者在展会现场发现，参展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的确良面料及成衣产品，涵盖休闲服饰、家居家纺、职业装等多个品类。据介绍，新一代的确良在保留挺阔、耐磨、易打理核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纤维改信、面料织造等技术革新，大幅提升了面料的透气性、亲肤性与吸湿排汗性能，同时融入环保印染工艺，实现低碳生产与时尚设计的双向兼顾。参展商霍义纯：
2: 创新的话是使用范围更广，我们产品的类目更多，像我刚刚提的工装啊、医护面料、床品啊这些，还有我们那个中东的衣服。现在涤纶它有很多特性，比如说抗菌啊、耐磨啊、防晒，因为涤纶的特性，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的面料它也会有不同的功能性。
1: 的确良的焕新亮相不仅让全球客商看到中国纺织产品的迭代升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坚定底气，为更多经典国货出海提供了有益借鉴。采购商艾哈迈德：
3: 这面料更好，而且手感也非常好，所以一旦有人穿起这件衣服，肯定会觉得很舒适。
1: 据介绍，本届广交会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在广交会现场，不仅让全球客商看到中国纺织产品的迭代升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传承中创新，为更多经典国货出海提供有益借鉴。
4: 去年内外贸一体化首次写入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外贸企业正在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做强做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谢宇带来的报道。
5: 走进139届广交会纺织服装展区，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贸标识，外贸优品同步对接国内大市场。如今内外贸一体化成为不少服装外贸企业的关键词，一批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外贸企业把国际流行款式、优质面料等工艺同步引入国内。扎敏所在的服装企业海外市场销量常年占据企业销量的半壁江山，近年来企业依托成熟的产品体系与设计优势，实现内外贸双向发力、协同增长。参展商扎敏：
6: 通过我们国际市场这个售卖的这种款式以及它的材质的这种要求来适应国内市场，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每年都有很多的翻单回单，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国内市场这两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
5: 参展商陈兴：
7: 有三个运营团队同时在注重内销的产品，我们每一天包括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在后期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我们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5: 外贸企业将国内畅销版型设计推向全球，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与此同时，不少外贸企业海外订单增加的同时，也在加大海外投资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参展商徐建平：
8: 今年我们在欧洲北马其顿增加了60%的投资，相比去年来讲，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扩大我们的市场占比，同时我们又可以做到内外贸一体化。
5: 从单品走量到品牌提质，从出口为主到内外兼修，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以内外贸一体化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国际标准与国内需求相互适配，海外贸款与国内消费的潜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9: 我国外贸企业从单一市场代工生产向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实现同线同标同质，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的韧性之举，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范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2: 糖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3: 拉倒吧，
2: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3: 照相？着急啦？
2: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3: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4: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些年，《沉默的荣耀》等以隐蔽战线斗争为主题的电视剧热播，相关史料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中共中央南京局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秘密代表机关。近日，人心归向中共中央南京局文物史料展在江苏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开展，展览首次公开系统展出21件来自中央档案馆的珍贵档案，揭开中共中央南京局秘密工作的细节。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 展览氛围团结战斗的大家庭，飘扬在国统区的旗帜，龙潭虎穴的暗战，人心归向迎新生四个部分，紧扣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核心任务与历史使命铺展。在策展过程中，团队在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中共中央南京局宣传部下属的新华日报南京办事处18名工作人员的户口卡，在本次展览中首次公开亮相。策展人、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主任林建英告诉记者，这些档案资料见证了南京局致力于打破国民党政府新闻封锁、传递党的声音的努力。18位工作人员中有2位比较特殊，
2: 鲁明和林刚，他们都是当时新华日报的这个记者，他们是在南京梅园新村结婚的。在我们的基本陈列中有一个鲁明和林刚他们结婚时候的一块红绸，董朗呢就是提了一个天作之合，这个文物呢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物印证链吧，讲述当年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1: 展览专门制作了一面电报墙，相当一批档案是首次从中央档案馆复制并公开展出，其中就有一份南京局对上海工委的指示。这份文件是造就我党隐蔽战线潘汉年系统的源头文件，极具史料价值。林建英说，
2: 像我们这边有一份这个副工委名单，还有一个人员的变化，潘汉年、刘少文翻管情报，住在外面，自成系统，不参加围疑。那么在解放战争时候呢，有3条秘密战线，就是吴克坚系统、潘汉年系统、刘少文系统。吴克坚系统呢也是从这个南京局这个时候开始成立的，创造了无一人被捕、无一处电台被侦破的这么一个记录。他们的情报工作对于解放战争的这个胜利推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 此外，还有多份档案记录了南京局开展的隐蔽战线工作，其中中共中央南京局对港粤工作的指示是当年的绝密电报，记载了南京局在香港地区成立直属的工作委员会港粤工委的指示，并对该地开展情报、统战、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林建英表示，展览立足于中央档案馆珍贵档案、馆藏文物文献，系统爬书积淀数十年的史料，以全新的视角呈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对中共中央南京局主题展览的首创性突破。
2: 在当年的这个情况之下，人心的向北其实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南京局他工作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人心归向，通过他们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之下去开拓工作的新局面，促使当时的人心归向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展览展出文物十余件套，档案史料近100件，历史照片200余张，展出时间预计持续至年底。

0: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南方，最后三天降雨啊呈现继续的向南收缩的趋势，的雨带南压，强度呢减弱。具体我们来看，今天华南多地仍有分散的大雨或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那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11级。而四号也就明天，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就基本结束了。那么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北部以及福建南部啊有中的大雨。五号呢降雨是进一步的缩减，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还有一些中雨。那么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请珍惜这难得的降水间歇期哈，因为六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的交汇，那么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登场。预计七到八号的时候呢，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是再次会出现明显的降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方，再来关注一下山东半岛的气象干旱比较的突出。那么过去一个月，山东半岛的降水啊偏少，气温偏高。从今天的气象干旱监测来看呢，山东半岛以及山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气象干旱已经是达到了特旱级别。那么今后10天，预计这里的降水呢累计是不足10毫米的，气象干旱呢仍将持续发展。好的，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0: 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

0: 近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慢点啊，再见。
2: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3: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2: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3: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2: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3: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 呢。
4: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3: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5: 是。
3: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今十七点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策划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0: 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明王，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北京时间18:00。
6: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7: 慢点啊，再见。
8: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9: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8: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9: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

0: 伤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0: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 呢。
2: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0: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3: 是。
0: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经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

0: 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5: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烽火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切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

0: 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0: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3: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5: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4: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红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6: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7: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8: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0: 不要喊快来哦！
11: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2: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8: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

0: 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0: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

0: 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 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 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 这2条战线的备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 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
2: 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战机中队和第2个F-15IA战机中队。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械工程师。
2: 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这封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1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十点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里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1: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0: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1: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0: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1: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2: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1: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3: 是。
1: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0: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慢点啊，再见。
3: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4: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3: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4: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3: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4: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5: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4: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6: 是。
4: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2: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4: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6: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下车注意安全。
7: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9: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10: 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1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24连掌。
1: 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一点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北京时间2点整。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第2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0: 连整。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

0: 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 我们升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5、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1: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4: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1: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5: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6: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7: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8: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9: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8: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 总有一天

0: 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4: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5: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3: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5: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6: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7: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6: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8: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9: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0: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1: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2: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0: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3: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5: 都要还款来哦！
16: 雾气送酒。良心反抗，
17: 他是要不给免浪哎。
1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

0: 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3: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 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 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疏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 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6: 第12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7: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8: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9: 国际国内2个市场2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8: 我们每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1: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 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

0: 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

0: 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7: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8: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9: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0: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 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

0: 事，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今天天气小雨，气温16到21度，明天小雨，气温18到22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成果丰硕，乘福州览内河风光，文明旅游首碧水清波，福州动物园新湖猴馆试运营，青梅采摘酿酒迎客，永泰农文旅融合焕发新活力，客场告捷，闽超福州队凯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数字之勇奔流不息，数字中国建设日新月异。4月29号至30号，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办。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展示窗口与交流平台，本届峰会汇聚前沿技术，集聚行业力量，全面展现数字技术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的丰硕成果，一幅蓬勃向上的数字中国发展新图景跃然眼前。数字浪潮下，企业如何当好弄潮儿？本届峰会现场体验区规模再创新高，400多家企业同台展示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项目集中亮相，沉浸式数字场景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数字文旅互动体验区，网龙公司利用前沿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只要带上轻便设备，就能策马穿梭于3峰7巷、武夷山等8米名胜，高精度 3D 建模与空间追踪技术，让虚拟游览兼具趣味与文化深度。引人关注的还有 AI 赋能的福数，用户只需要输入姓氏和组

0: 及信息 AI 即可以智能匹配其姓氏信息，并生成与姓氏名人共创视频。这种数字化互动化的方式让宗亲文化更具趣味性和体验感，吸引年轻一代，加深对文化根源的理解。网龙网络公司高级副总裁林琛：
1: 我们带来的亮点其实还是一个在 AI 能力赋能上的一个体验的创新。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它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还带来了用户体验内容形式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换骑尤巴敏的项目，那我们戴上我们的 VR 眼镜，然后呢骑上我们的智能马鞍，那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更加互动、更加的丰富的方式去体验我们的武夷山鼓浪屿的一个优美的风景。
0: 智慧交融，激荡思潮，技术赋能，奔赴未来。本期峰会精心策划举办的50多场分论坛及对话交流活动，数量为历届最多。各界专家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用实打实的新技术、新方案，展现数字赋能的无限可能。其中，在城市 AI 云服务、使能 AI CT 发展主题活动上，华为云全新升级了以 12N1 为核心的 AI CT 构架 2.0， 引起了大家注意。该架构涵盖一套 AI 基础设施、两个创新引擎、N 个 AI 领域专家及一个 AI 数字分身，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助力 AI CT 从概念走向实际部署。此外，峰会还集中发布一批标志性成果，包括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等重磅报告。9家部委集中发布30多项政策文件、研究报告和典型案例，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权威指引与实践参考。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
2: 我们国家数研院联合众多单位共同发起了数据要素创新智库网络，将政策、学术、技术、产业等各方面力量紧密连接，推动常态化的对话与资源的互通。我们想打造一个凝聚多方智慧的高端思想平台，共同为数字中国建设出谋划策。
0: 站在15五开局关键节点，本届峰会释放出数字中国建设的强劲信号。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5%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策源地与先行区，福州持续以峰会为契机，数字经济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未来，福州将继续乘数而上，向智而行，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篇章。敏荣茶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景华：
3: 作为本土茶企，我们将建立数字技术赋能产业种植、加工、品牌销售纯链条数字化升级，以数字赋能我们闽茶产业体质增效，助力福建特色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福州海关科技处处长于建明：
4: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持续深耕数字技术与海关业务的深度融合，推出更多便捷惠民的数字服务，不断优化妥善营商环境，全力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数字福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海关的力量。
0: 数字赋能生活，科技点亮美好。2026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精彩纷呈，各类数字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既有文旅的新潮表达，也有贴近民生的便民服务。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记者一起到展会现场，去感受数字科技带来的全新体验。在故宫博物院展区， VR、 裸眼 3D 等技术全新都搬到了现场，用科技让紫禁城活了起来。热门展项遇见你的故宫色，依托故宫博物院海量的3维数字资源，根据体验者的实时心率生成专属色彩，以故宫经典色彩、纹样与文物为核心，通过裸眼 3D 技术，让观众在色彩交织中与千年文物达成了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读懂古人浪漫，找到专属的故宫色后，游客还能带上 VR 设备云游养心殿、三希堂，打破时空边界，近距离领略故宫文化的精髓。游客们表示：
5: 我刚体验了 VR 眼镜，从中看到了养心殿。

0: 的裸眼 3D 效果，虽然那个摸不着，但是效果十分逼真，而且里面还能看见很多的诗词和书画，从中我也感受到了祖国科技发展速度之快。
1: 福州这边的发展真的很好，让他们体验一下科技的发展，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嘛，以后能够更为祖国争光。
2: 不用挂号排队，一分钟就能完成 AI 智能健康体检、血压、血氧等一键出报告，还有高频重服务一屏通办，生活缴费指尖就能够轻松搞定。在智慧教育体验区 ，AI 智慧体段屏吸引了不少亲子互动体验。依托 AI 视觉识别技术，孩子们只需要跟着屏幕跳跃运动，就能够实时计数、纠正姿态，在趣味闯关的过程当中快乐锻炼，用数字科技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游客林瑶。
3: 我从莆田过来嘛，发现既然地铁都是免费的，五一地铁免费的话真的是挺好的，一路畅通无阻，很方便。
2: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福州展区讲解员王启立。
4: 主要是分为四大板块，安居乐业、优学、畅玩这几大板块的便民成果。在我们的展馆内，市民朋友可以体验一些小游戏，它是将一些小游戏和我们的运动相结合，让运动更有趣味性，并且呢，还有一些高新的技术成果展示。
5: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2: 五一假期，福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业态丰富多元。内河亲水泛舟，尽览闽都山水人文；乡村踏青寻味，尽享青梅田园趣雅。城乡文旅活动多点联动，精彩不断。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有福之州的别样风情与假日魅力，请听一组报道。记者昨天在福州西湖游船码头看到，市民游客结伴前来，有序排队登船。作为福州悠游的招牌航线之一，西湖至白马河航线备受市民游客喜爱。游客从西湖公园码头出发，经芳华剧院、榕树群至黎明湖，沿线古榕垂岸碧波悠悠。行船途中，工作人员一路细致讲解两岸人文的典故、古桥历史与榕城风情。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相映成趣，这一路不仅有一桥一彩绘的水上廊道，还能体验独特的水上电梯。40分钟航程串联起了半城烟火半城绿的精彩。据了解，为应对假期游客大流量，福州内河航线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密了游船班次，确保游客游得安心，玩得舒心。市民郑学燕。
6: 我也是趁着五一假期带家人来体验一下福州的内河游，不光能欣赏两岸风光，了解一下福州的内河文化，工作人员还一直在提醒大家文明乘船，不乱扔垃圾，孩子玩得开心，也学到了要爱护环境。
2: 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游船运营部副经理李晕。
7: 依托福州特色内河航线，真实生动地传递沉在水中、水在城中的闽都水韵和内河文化魅力。另一方面，引导市民游客在畅游假期感受节日乐趣的过程中，将文明旅游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五一假期，福州动物园又添新打卡地。设在该园灵长区的新湖猴馆正式试运营，游客可以走进笼舍，和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结尾狐猴近距离互动。据动物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动物园灵长区共有13种的珍稀灵长类动物，数量超过100只。此次全新亮相的新湖猴馆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该工作人员表示，新湖猴馆最大的亮点就是摒弃了传统生硬的围栏隔离，采用无障碍参观模式，最大程度还原结尾狐猴的野外生活环境。笼舍内错落的坡地、葱郁的草木、精致的栖舍和专属爬架一应俱全，让狐猴们能够自由活动，快乐栖息。动物园方面提醒游客，由于刚搬新家，这群狐猴还在适应期，预计1个月后，大部分的狐猴就能够完全适应。五一假期期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动物园将限时限量开放沉浸式互动体验，方便游客与狐猴近距离互动。2号，静安区牛岗山公园里游人如织，草坪上牛岗山绿氧美食音乐集在下。

0: 四天举行，吸引了近百名市民游客参加。阳光下，伴随着曼妙的吉他声，一首《去有风的地方》成为了本次美食音乐集的开场曲。随后，来自云南的乐手为观众演唱了《晴天》《稻香》《漂洋过海来看你》等曲目。观众们坐在草坪上，聆听二人乐队演绎十余首曲目，在城市天然的氧吧里舒心享受山林慢生活。据了解，牛岗山绿氧美食音乐集把逛吃嗨玩和治愈听歌结合在一起，让快乐直接拉满。在公园门口广场设置了假日集市，寿司、果汁、青食等一应俱全，还有非遗技艺展示以及传统手工艺品、民俗小物件等供游客观看体验，与草坪音乐集完美的结合。静安区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从1号到5号假日集市在牛岗山公园南门广场连开5天，20个精选的摊位让市民逛个够。自然永泰青梅相约暨首届永泰青梅季采摘酿酒仪式日前在永泰县葛岭镇举行。在青梅酒手工酿造体验区，专业的酿酒师现场示范讲解，大家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体验从清洗、入罐到封藏的全流程手作青梅酒制作，感受传统的梅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届青梅季围绕青梅采摘、手工 DIY 青梅酒、生态研学、乡村休闲等多项内容展开，打造沉浸式的农文旅融合体验。当地居民谭女士
1: 亲手体验了青梅酒的制作过程，深刻感受到了我们永泰青梅的好品质，非常开心，我下次还会再来。
0: 永泰县旅游总公司经理吴少斌：
2: 本次青梅采摘季酿酒仪式是我县以梅为媒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将打造更多具有永泰特色的农事体验与乡村旅游品牌，让更多游客走进永泰，读懂永泰，爱上永泰。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二号，闽超第二轮福州客场挑战泉州，以1-0击败泉州队，收获闽超首场胜利，同时斩获福州队在本届赛事的首颗进球。昨天中午，闽超福州队客场凯旋。昨天中午，在奥体梅园酒店，随着满载着闽超福州队的大巴车缓缓到来，现场翘首以盼的福州球迷们敲鼓欢呼，以掌声、呐喊和鲜花迎接在闽超客场战胜对手的福州队凯旋。其中，比赛中补射破门为福州队斩获闽超首粒进球的10号球员吴晨，也受到球迷们的热烈欢迎，合影签名，一起庆祝福州队客场告捷。福州球迷王正辉：
4: 我看球至少40年，福州队非常 OK， 在客场拿下泉州队，带回来3分，应该说氛围非常好。
0: 闽超福州队队员吴晨：
5: 心里是无比激动的，这是我时隔8年以后再次为福州队进球，我感觉心里还是很荣幸的。真的，这次比赛真的举办的，我觉得真的很成功。首先就是福州队与球迷，包括当地就是更多踢球的小孩，产生了更多的粘性。希望未来就是他们能就是一茬接一茬，哎，能一浪就是说接一浪，就超过我们。
0: 在结束第二轮的比赛后，接下来福州队将于5月10号主场迎战南平队，也欢迎福州以及省内外的球迷齐聚赛场为球队呐喊助威，共赴足球盛宴，现场沉浸式感受闽超的独特魅力。福州球迷林子群：
6: 每一个球员在场上的那种努力拼搏的感觉，以及我们球迷在观众台全心全意，大家就是一起加油的那种氛围，我觉得这种是最好的。我希望下次再接再厉，继续再创辉煌。
0: 闽超福州队队长张小龙：
7: 希望更多的这个福州人民继续支持这支队伍，给我们加油鼓励，然后我们也希望进更多的球，然后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经过试运行磨合，截至目前，闽江内河水域已实现无人机常态化巡航，巡航范围已覆盖闽江内河水域的船舶停泊区、桥区水域、水源保护地等重点区域。 福州市职工剪纸作品展近日在市工人文化宫的职工艺术展厅开放，60余幅的职工原创剪纸作品融合了劳动主题与荣成印记，吸引了观众驻足拍照细细品味。这个免费展览将持续到5月底。市第二工人文化宫游泳馆推出1000张每张1元超值游泳票，职工可于5月1号10时至5号的24时通过福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微信小程序报名，每名报名成功者可领取2张游泳票。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

0: 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8:00，
4: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将于4月29号至30号在福州举办。本届峰会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将举办50余场对话交流活动，设有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和现场体验区，同步举办100余场特色活动。有福之州，欢迎您的到来。
5: 慢点啊，再见。
6: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7: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6: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7: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6: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7: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8: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7: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9: 是。
7: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